管理学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锁定周二傍晚的音乐时光。褪去白日忙碌，晚风轻拂，把心事交给旋律。有些心动身不由己，有些情绪难以言说。接下来这首经典老歌藏着多少无奈与温柔，一起聆听情非得已。

熟悉的节奏响起，年少心事无奈迁就都随旋律浮现。人生常有身不由己的选择，愿音乐能抚平片刻心绪，继续沉浸这杯怀旧温柔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音乐时光就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，感谢陪伴今晚的周二音乐时光，愿晚风与旋律常伴左右，我们下次再会。